三界结巴拉，三界西巴特尼达，天界左边三界拉，德巴他们界也是一，心多能给心不得，不中天西马多巴啊，三界阴西乱不马，诺达阴西拉索贝，多西钦不米那样。他的这个嘛拉萨贝都是有那我也在那听见啊走吧他的人都是接我的酒